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口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教背后，这是路口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口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搁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母女，心胸开阔的路口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甲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甲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甲尊重，学养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仔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仔，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您甲阮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之光会当启发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阮即马邀请恁观赏《青海母上师》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父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于2026年8月初3，附上足济个个字幕。
1: Hi, my love, the cuddles. This is my love, the cuddles. Love.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开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教背后，这是路开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开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搁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穆尼，心胸开阔的路开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加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加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加尊重，互相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固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仔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仔，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伫个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恁甲阮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有爱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重力机关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几十年来，青海无上师纯素者，以神圣教理照光世界。这位完全开悟的名师，传授着观音法门，帮助萨心的求道者即刻开悟，一世解脱。所有开悟名师，拢受观音法门，亲像备受尊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顺受者，必受尊敬的神主耶稣基督受持者，受人尊敬的名师即哲学家孔子受持者，受人尊敬的主魁孙啊受持者，受人尊敬的名师即哲学家老子顺受者，受人尊敬的主摩诃毗卢顺受者，挚爱的神子穆罕默德受持者。祝伊平安，古鲁纳纳克德夫吉受持者，
也阁有阁较侪。青海无上师，顺受者强调，咱只要时时想念上帝，为他人无私的奉献，遵循宇宙的律法，将达到人类上悬的高位，鸟我来到地球的目的。以慈悲为怀，是非凡的在世典范，常常爱心援助难民、家友、灾民，甲着需要帮助的人，予伊物资甲经济的援助。

青海无上师顺受者，迎合各组织、团体、媒体、政府甲各界人士的爱戴甲表扬，获颁足侪奖项，亲像2006年国事和平奖，这个奖等同东方的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的世界精神领袖奖，2008年摩诃毗卢奖，2月2日甲10月25日，拢被定为青海日、美国永无公民等等。以多月的人道善行，多年来获颁无数的奖项，获得到世人无数的敬老。

0: 頂頂。由於篇幅和時間有限，請原諒我無法度列出足濟其他獎項和榮耀。青海無上師順素者，恭敬感謝所有殊勝的各方人士、團體組織、領導人和政府真誠慈悲的源源支持，願天堂永遠保庇大家。阮身为青海無上師世界會的會員，也由衷感激大家，表達善意，祝大家萬事如意。既然为咱美丽的动物朋友发声的青海無上師順素者，提倡和平爱心的食物饮食，伊阁下下宏愿，希望人类醒悟，众生皆神圣，缔造和平辉煌的順素世界，动物甲人类王国的民众皆和平和谐。以倡导广发传单，你嘛会当选择安尼的生活，开设爱家国际顺素餐厅、顺素食品公司、顺素配送产品，加无上师电视台，以社会嘛加有影响力的政府、甲媒体领袖会谈，参加气候变迁视讯会议等等。无论世界人是毋是有警觉，伊努力影响世界人非常的大，叫醒人爱选择现代动物族人的生活方式，并奉行慈悲之道，天下才会当永久太平，救地球免于气候变迁甲天灾。青海無上師順素者，卡业遍布全球。对大众甲伊个道德讲经开始，讲伊各种灵性主题。阮即马邀请恁观赏青海無上師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父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于2026年8月初3，附上足济个个字幕。
1: Avocados. Do you see avocados? Mmm. Love.

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口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教背后，这是路口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口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个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母女，心胸开阔的路口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甲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甲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甲尊重，互相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啊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啊，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伫个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恁甲阮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之光，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阮即马邀请恁观赏《青海母上书》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傅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2026年8月初3，附上足济个个字幕。
1: 欢迎收看《开头》，继续我们的开头。
2: Stop.

0: 阮即马邀请恁观赏青海武上书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傅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2026年8月初3，附上足济个个字幕。
1: Hello, Carlos. This is Carlos.

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开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教背后，这是路开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开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个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穆尼，心胸开阔的路开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加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加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加尊重，互相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啊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啊，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您跟我们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器官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阮即马邀请恁观赏《青海母上书》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傅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2026年8月初三，附上足济个个字幕。
1: Hello,

青海无上师顺受者，迎合各组织、团体、媒体、政府甲各界人士的爱戴甲表扬，获颁足侪奖项，亲像2006年国事和平奖，这个奖等同东方的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的世界精神领袖奖，2008年摩诃毗卢奖，2月2日甲10月25日，拢被定为青海日、美国永久公民等等。伊卓越的人道善行，多年来获颁无数的奖项，获得到世人无数的敬老。

等等。由于编号加时间有限，请原谅阮无法度列出足济其他奖项加荣耀。青海无上师纯素者，恭敬感谢所有殊胜的各方人士、团体组织、领导人甲政府，真正慈悲的源源支持，愿天堂永远保庇大家。阮身为青海无上师世界会的会员，也由衷感激大家，表达善意，祝大家万事如意。特别为咱美丽的动物朋友发声的青海无上师纯素者，提倡和平爱心的食物饮食，伊阁下下宏愿，希望人类切悟，众生皆神圣，缔造和平辉煌的纯素世界，动物甲人类王国的民众皆和平和谐。以倡导广发传单，你嘛会当选择安尼的生活，开设爱家国际纯素餐厅、纯素食品公司、纯素配送产品、加无上师电视台，以社会嘛甲有影响力的政府、甲媒体领袖会谈，参加气候变迁视讯会议等等。

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开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教背后，这是路开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开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个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莫尼，心胸开阔的路开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正的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甲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甲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甲尊重，互相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生源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衣服顶端有生动的图案甲珠啊，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伫个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恁甲阮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重力机关会当激发你珍惜，成为这个浩瀚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阮即卖邀请恁观赏青海母上师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父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2026年8月初三，附上足济个字幕。
1: 欢迎收看《开头》，继续我们的开头。Hehehehe Hehehehe Hehehehe Hehehehe Hehehehe

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口状元近况，透过询问爱家到背后，这是路口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口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搁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母女，心胸开阔的路口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加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加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加尊重，学养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仔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仔，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您甲阮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搁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之光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伫个上帝福佑中。阮即卖邀请恁观赏《青海母上书》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傅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于2026年8月初三，附上足济个字幕。
1: Hi, my love, the titles. This is my love, the titles. The.